0: 警察同志，我该说的我已经都说了。别姓张的行吗？行，您说了算。您让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周浩，元盛东方科技就交给你了，你放手去干。我相信你的能力，也希望。 能够尽快看到成果。谢谢董事长。不过，现在除了提升元辰东方科技，我们还有个最麻烦的情况。
1: 喂，艾蜜姐，你跟王律对过了吗？你确定没问题？王律说的。行，好，我知道了。嗯，拜拜。

0: 合同都拿走半个小时了，怎么也没人来啊？一点动静都没有，是不是有什么不同意见啊？不可能啊，那条款我们几乎都没动啊。
1: 随着科技的发展，随着人们生活的日益快速发展，大家会更多的关注和投资自身健康，关注人性关怀和体验。在小型化变异性等需求的刺激和驱动之下，未来智慧医疗将呈现出井喷式的发展。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今天我们宣布，科罗曼公司将正式进军智慧医疗领域。
2: 吴跃亭加入了科罗曼公司，他的第一个大动作就是智慧医疗。原生东方科技现在面临的局面非常复杂，前有华科远见，业内技术领先，而现在入局的科罗曼会让这个市场变得更乱。
3: 马总，请我转告二位，因需要补充尽调，这份合同只能暂缓签署，到时候我们再约时间详谈。
4: 不好意思啊，我问一下啊，是不是因为科罗曼公司要进军智慧医疗，所以马总有了别的打算？
3: 真是抱歉啊，耽误你们这么长时间，我送两位出去吧。
5: 我能不能找马总聊一聊？
3: 可以啊。 我到时候再约个时间吧。我说的是现在。现在恐怕不行，我们马总已经走了。张总，实话跟你说吧，马总之前看好华科元件，是他认为。
0: 把话聊。

0: 动在浙江国际影视基地举行，
1: 以专业的方式帮助客户解决需求，更高的要求让业主省去担忧。
2: 首先一个价格比较实惠，跟别的装修公司比起来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3: 我这个房子最终装修下来以后呢，装修价格是18.8万，那么我也权衡了这个另外的装修公司啊，像我这套房子装下来，按照我现在的这个标准，起码25万。
4: 一家核心的价格还是比较实在的。
5: 以前装修买什么东西都自己买，一家核心嘛就是自己省心了，就不用了，不用跑东跑西了，哪里不满意的跟项目经理说一下，这里给我改一下，这里怎么样就可以了吧。
6: 现在拨打56。

0: 装修减十万，
1: 装修减十万，
0: 装修立省十几万。
2: 10月1号到10月10号，一家核心十一大放假，大牌装修
3: 半价十万，装修半价，而且我们隐蔽工程用到的材料都是像我们的德国宝格雷的阻燃电线。
4: 影响力，可是他经常的忘记这一点，
5: 他以为是他个人的能力。这一次，借杂志的影响力，公报私仇这一行为，这不是偶然啊，这是长期在主编位置上养成的刚愎自用，将主编一职。
6: 新领会，你怎么看？
7: 我希望没有给你造成什么困扰。
8: 其实我也应该向你道歉。我这人呢，会出现纰漏，我现在还不清楚。不过这肯定是我的失误，我肯定得承担相应的责任。而且那天去社里啊，我对你态度也不好，发生这个事儿，你肯定也受了很多委屈。可是我不想解释，因为我觉得解释啊没有什么意义。但总有一天，我肯定会对此有所弥补的。
7: 啊，不用什么弥补。说实话，我觉得能像今天现在这样跟你把所有的话都说开了，我就挺心满意足，也挺高兴的。
8: 哎呀，你别您呢，老师，你太客气了，你就直接叫我名字就行。
7: 那可不行，那太没规矩了，我还是叫您慧姐吧。哎，
8: 都行，你觉得舒服就可以。
7: 其实接触了之后，我发现你也没有那么可怕。
8: 啊，可怕这种词儿都上来了。
7: 哦，第一次见你是有一点儿。
8: 是，我知
7: 道。哦，而且你们社里的其他人也这么告诉我的。
8: 谁呀？
7: 就是那天。
6: 小慧啊。
9: 哎。
6: 今天
10: 给点好东西。
8: 你没吃饭吗？
10: 吃过了。给你买了一点儿。你意想不到的，来，
8: 哇，还热的。
10: 对啊，拿好了。
8: 东西，
10: 我打开了。
8: 你有你就超级幸福。嗯，你要来？
9: 我是问你，今天约了人家，有没有好好的捯饬一下自己啊？
7: 问谁呀？
9: 蒋一迪。我好不容易找了前路的赵老师，给你介绍了一个很好的小伙子，研究生，府航户口，他父母还是咱的老乡呢。嗯。蒋一迪。
7: 嗯，妈，你说。
9: 抓紧时间啊，快点啊。
7: 放心吧，我现在就弄啊。嗯，拜拜。

0: 你要是再不来啊，咱们整个团队可就名声不保了。
1: 怎么这么没用啊？行行行，等着我去大杀四方吧。
2: 你快拉倒吧，别吹牛了，抓紧。啊！
3: 哎呦，怎么回事，老马？加油啊！迪哥，你终于来了。
1: 没事没事。不敢啊！
0: 你看看吧。
4: 菜。
1: 老马，老马，你用护手盘和剑根控制对方的攻击弱点。

0: 龙与城市共成长。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3: 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
4: 当年了，年纪有点大了，要来跟我老婆商量一下。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存款比较好，对吧？
5: 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五盒再送一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盏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一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两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藏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400-850-6980，400-850-6。
6: 又不要大胡乱说的，人家这个是俺的印证，啊，说明女儿对他的认可。哥，小朱，大胆的上，哥给你抽起啊！
7: 哪能快点回来呢？
6: 哎，柚子，你这个时间也太短了，我家人给你请好了，你晚上都可以不用回来的呀。
8: 这个同意啊，
9: 保安，保安噻，保安，

0: 嚯，还弄了辆车呢，这立功还得配车呀、啊、
1: 我这立多少功我也配不上啊，正好出现场蹭的，还好我今天没骑自行车，你这也太远了。
0: 还行，我骑也就三个半钟头。
1: 三个半钟挺有意思啊，我一法医天天跟尸体打交道，你让我给一个大活人看病，活马当死马一样。哎，
0: 你这不经验丰富吗？再说了，我认识哪门子医生？哎，行，

0: 行，帮上吧。
1: 啊，
0: 上点料，帮上吧。
1: 老侯，帮忙包一下。

0: 才那大夫是？
1: 法医的吗？
2: 什么情况？
3: 那什么关系？
2: 没什么关系，就一普通在押人员。
3: 有什么关系没用，这手背。他这个右手拇指和掌骨粉碎性骨折，基本丧失劳动能力了。
2: 那这孩子出去以后还能工作吗？
3: 那要看什么工作，记住过，别想了。哎，我劝你别裹这个乱了。按了一节，到时候转给监狱，怎么处理那是监狱的规矩。
4: 姐，
2: 那就换吧，多少钱？
4: 这个配件国内都没得，除非去苏联，我可以去苏联，大话也是。欧姐还是少，
2: 去苏联轮不上你，我还想去呢。
0: 管家，这可以修，那车窗能。
2: 你是不是又惹你媳妇儿？你媳妇儿把我机器给砸了。
5: 你看，
2: 啥呀？
5: 这螺丝钉都在。多少钱？我赔你。
2: 行，算了。哟。吃的够干净的啊！
6: 嗯，我不能留着。
2: 哎，正好，看看能不能修。装不回。
7: 至少现在来看，我知道这个麻烦在哪儿呢。
8: 啊，是我最基本的创业原则。当然了，不同的人嘛，会有不同的做法，没有对错。
9: 确实。张总的研发团队呢特别有凝聚力，体现在公司产品上就是四个字：优质领先。

0: 什么都不管，全都推给小慧了。你说他怎么弄啊？
1: 先别急，那边律师呢，我已经接触过了。嗯，你这样给我2分钟，我再看一下资料啊。
0: 好嘞，
1: 你要稍作稍作啊。哎呦，
0: 这家长群怎么又有事儿了？
1: 那养孩子可不容易。嗯，
0: 你去回个电话啊。
1: 去吧，去吧。
2: 情况呀，不太乐观呀，刘慧。嗯，
1: 怎么说呢？
2: 就按目前这个，
1: 你们刚刚聊到哪儿了？怎么样？有方案没？
0: 刚才大林说现在这个情况，
1: 就是对我们这边。

0: 我们俩就这么决定了，喝点啊！不干还有个好酒。嗯，哎，嫂子，
1: 你行吗？你来了，快吃快吃！
0: 饺子就酒，越喝越有。
1: 你们以后啊，就经常来。你看你们不来的话，我一个人也没什么意思。
0: 你以后再一个人的时候，你就找我们，看看我们有没有空。有空的时候就一块吃。
1: 是吗？你要觉得无聊，你就找我去。

我们好像之前见过，你是一中的吧？

0: 姓名，
1: 胸骨，
0: 年龄，
1: 24，
2: 家庭成员，
1: 孤儿，我自己。
2: 还有呢？
1: 没了。
2: 你之前为什么一直住在姚明明家里啊？
1: 是崔阿姨收留我的，从小把我养大，我管崔阿姨叫妈，明明就是我弟弟。
2: 姚文武是谁啊？
3: 他不是我爸，他早就跑了，从来没管过我和我妈。
2: 崔丽珍和姚文武什么时候离的婚？
1: 那我不知道。我搬进来就是崔阿姨自己带着彬彬。
2: 哦，姚文武跑了以后，我去你们家里那男的是谁？
4: 我听说是之前他处的一个对象，叫李超。
5: 人才啊，牛皮，你还会做探子啊？啪啊啪啊啪啊！起来，你别看我，我就是照顾好你。你在这儿待一天，我就伺候好你一天。

我听你同学说，他个区里面有点熟，你看能不能让他给他个区。

0: 上开始了一场丰收接力，东北黑土地秋粮正在归仓，南海之滨渔船满载而归。
1: 港高校详细了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加快培育开放合作新动能等情况。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主题，外媒记者在安徽采访了多家企业，近距离感受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智能发展，进行了现场交流。
2: 我报道了两届的世界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我
1: 自英国、新加坡等18个国家的记者参加。
3: 文化中国行校馆弦歌今天走进南开大学图书馆，从烽火岁月里的读书救国，到一代代学人扎根大地躬身实践，
4: 好吗？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国务院安委语可能造成的灾害影响，强化内蒙古、华北等地森林草原火源管控，
7: 现高速运转，工人们在岗位上有序作业。国庆假期，企业开启不停工保交付模式，抢抓生产订单，全力冲刺年度目标。
8: 国庆假期的话，就是我们的生产线是不会停的，因为订单量是

0: 别着急，沉住气，一切才刚刚开始。
1: 妈。

0: 士顿天气怎么样？
1: 那样吗？
0: 那样是怎样？
1: 就是正常的天气，一般。
0: 什么时候回来的？
2: 刚回来。
1: 前两天。
2: 刚回来吧？啊？
1: 也算刚回来，就前两天我休假嘛。
0: 飞机票拿出来，给我看看。
1: 机票？
2: 是不是用那个电子登机牌啊？
1: 对。我们现在登机牌都换成手机上那个电子版，直接扫那个。
0: 购票记录给我调出来，你是不是觉得我好欺负啊？再往上面，把你的那个购票记录给我调出来，我倒要看看你什么时候回来的。落脚点都找好了，这已经回来多久了？
1: 哎呦，我不说了吗？前两天刚回来。
0: 是不是你啊？你帮他的，
2: 跟我可没关系。妈，我完全不知道，我跟您一样，我是今天也才意外碰到他的。
0: 你就撒谎吧你！我告诉你，你从小到大，你做事情你就喜欢硬着跟我干。就那一年嘛，你想想，哎，你考大学的时候，我跟你怎么说来着？我说在浦航考大学，你偏不要考到外地去，哎，还染了这么一嘴口音。然后呢，给你找好了工作，偏偏的要去当什么卧底记者。
2: 不是妈，你不要什么时候都老提这些事儿，成心老跟老师翻脸的，没完没了的说，我这些跟他这有什么关系？你又拿出来说我。
0: 矿山出事的时候。我神经衰弱，就是那个时候落下。
2: 你得了，你神经衰弱是打麻将输的。
3: 我打麻将没有把你培养好吗？我把你培养得很优秀啊。啊，你不要老这样好不好？
4: 我干什么？45岁了，我还要去生他？
2: 妈。
0: 你头发为什么要是一半一半的颜色啊？
1: 哦，这是那个假的吗？
2: 他们现在小孩都流行这个，这
4: 就你看看这个。
0: 不是我那么大年纪，我怎么跟你说？我说你帮帮我小慧啊，你把他管成这样啊？啊？哎，你俩什么时候联系上的？
2: 没联系啊。我就今天，
0: 你帮他租的房子，
2: 跟我可没关系啊！我什么都不知道。你这个是同学的房子吧？你是不是借的呀？
1: 对，这是我同学的房子，他正好去外地上大学了，所以我就正好过来住两天。我说借我住两天，然后
2: 对
1: 回来，
0: 这是老谢的楼上啊，
2: 跟他可没关系啊，妈。
0: 是谢向东，
2: 不是，跟老谢一点关系都没有。妈，
0: 谢向东！哎呀，妈，你别！妈，
5: 哎，老谢，啊，
6: 老谢，你这是干什么？
7: 你们弄的车了，确定了吗？

0: 有。
1: 那我约你喝。
0: 所以我就做了一点点功课。
2: 好，那你说说。
0: 我真说说了
2: 啊，你说吧。
0: 好，须弥书目，取自生如芥子，心藏须弥之意，是不是特别有诗意，特别鼓舞人心？
3: 是维青读书会呢，在线上形成固定的知识付费群体之后，
0: 然后打造的一个新业态连锁书店。他们的第一个书店是一个旧仓库改造的，装修特别简单，就是黑李维青。最早的时候呢，他是诗人，然后还出过书，还当过出版社编辑，所以他的阅读量特别大。然后呢，就会有人让他推荐书单，但他慢慢发现啊，就算他推荐了书单，那些人能把这些书都读完的真是少之又少。再加上现在互联网时代，大家都是碎片化的阅读习惯，所以他就形成了一个想法，要不就当一个讲书人，他把他觉得值得推荐的那些书讲给大家听，然后大家一起交流，让大家形成一个阅读习惯。我觉得他这人还挺有意思的。
4: 大家来参加这期的维青读书会，下面就由我们的维青老师来跟我们推荐一本书《橙色光芒》。
5: 橙色光芒这本书呢，是我的一个朋友写的，他自己是一位投资人，很多人都觉得投资是金钱游戏，投资人个个风光无限，对这个行业既好奇又向往。那《橙色光芒》这本书会让读者在追随主人公命运的同时，跟随他的视角去了解风险投资行业里人们的生活和工作状态。
0: 他们一开始只是个微信群，解读50本书，然后收费300。
3: 谁能想到3年之后会员破千万了，然后还拥有了自己的付费听书社区。
5: 这里面有大大小小30余个投资工作场景。
0: 他们这个书店到底盈利多少，从来没有公开过。但是这个也不是他们的赚钱的策略，他们就是想通过这个书店来扩招会员。
5: 那书中呢，还有一些是给初入职场人们的一些技巧。比如说，当你遇到了同事排挤你该怎么办？如果你的老板过于唯利是图你怎么办？当你面对金钱的诱惑又该怎么选择？这本书通过投资行业串联了。
2: 你对这个项目就那么感兴趣？
5: 媒体
0: 当然了，
5: 等多个关联行业，
0: 我们同行好多人都对他感兴趣啊，都盯着他呢。
5: 那更为有趣的是，书中主要人物都同时有着投资人和创业者的双重身份。作者将一枚硬币的两面同时展示给了读者。
0: 不过听说李维青这个人挺怪，好像对下一轮融资没那么饥渴。
5: 光芒四射，但真实的世界却往往
0: 应该挺难搞的。
5: 做这个阴影中的群演。
3: 据说他们去年净利润
5: 要做决定的是
3: 有3000多万呢。
5: 当我们知道了我们原本是这么微不足道的时候，面对这个残酷的事实，我们是否仍愿意站在这个舞台上？

0: 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呢？那这位朋友，您好，维京老师。从3年前您的书友会刚刚成立，我就是您的忠实用户。这么多年也是和您的读书会共同成长。我想问问您，作为知识和内容付费第一批吃螃蟹的人，您对于维京读书会和须弥书的未来有什么规划呢？
1: 不好意思啊，这位朋友，既然您是我们读书会的老书友呢，那就应该理解我们线下活动呀，主要是分享一些阅读感悟。如果和本次活动主题无关的问题呢，希望可以换一个时间询问，不占用大家的时间。那下一个问题，这位朋友，
2: 维京老师您好，这几年呢，通过您的荐书和讲书，我获得了很多的知识，但也有人提醒我说，通过别人的思维去理解世界。
3: 会不会让自己的视角变得越来越狭窄和片面？对此，您是怎么看的？哎，
4: 杨澜，哎，
5: 正看你报告呢，
4: 是吗？没什么问题，就是普通感冒。身体也没什么炎症，不用太担心啊。
3: 其他方面呢？
4: 有一些钙流失，激素水平略低，调理一下就可以。
3: 哎，你说我现在要是…… 想怀孕的话，身体各方面情况适合吗？
4: 考虑备孕了，有一段想法了，但是也是有点担心呢。毕竟到这个年纪了，还能不能怀上？自然受孕的话，成功的几率可能会比较低，所以我建议你做试管。当然了。 没有任何一家医院可以100%保证成功率，但是你要相信现在的科技水平啊。
3: 哎，你说那个之前不是有一次宫外孕吗？
6: 这个会不会有影响？

0: 大家跟好好成长，一转眼半年了。来克莱特后，有很多让我惊喜的地方，最大的就是公司里有14个技能培训中心，在这里我学到了很多，技能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1: 概念验证中心重点围绕视觉智能、工业软件、辅助驾驶、车规集成电路、通信感知、车载信息安全六大方向开展技术验证熟化服务。中心于2024年12月获批杭州市首批概念验证中心，2026年2月获批浙江省首批认定的20家概念验证中心之一。平台建设上，中心依托全域电磁安全检测、车规芯片可靠性测试、智能座舱、线控底盘、智能辅助驾驶实车试验等核心验证平台，配套120公里开放道路实景测试场景，形成覆盖汽车电子、芯片、部件、系统、整车场景的全链条技术验证服务能力。中心同时创新3级技术经理人协同体系，设立了一套分层权责清晰、全链条贯通的3级技术经理人协同体系，覆盖需求挖掘、统筹管理、落地执行全流程。西电航研院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夯实验证平台，完善服务体系，畅通转化通道，为构建全国研发、浙江验证、浙江转化的发展格局贡献力量。本台记者报道。
2: 国庆假期，杭州空港。
3: 哦，他最就是，他最近压力大啊，身体太虚弱，导致痔疮犯了。
4: 是鹅。
5: 这回让我们手里面算是露脸了。
3: 哎呀，我不知道我在退休之前有没有机会看到你把我们手里的脸都丢干净。
6: 哎，说的，小杜也是好心，要让我说他，
7: 老子没说你是不是？
3: 妈妈的，
7: 一天到晚和稀泥和稀泥，我让你看着他，你干什么了？
6: 是的，是我的工作没做到位。

没事，没事了。